0: 周六的早间8点整，我们首先来关注列宁高速的施工信息。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持续高温加速油漆稀释剂挥发，地沟、管沟、密闭箱体内部容易急剧可燃气体，肉眼难以察觉。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实施动火作业不能仅清理表面可燃物，要对管道、沟槽、密闭容器预先进行吹扫、通风检测。园区交叉动火作业做好物理隔离，防止火星漂移扩散。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受限空间内部动火，规避隐蔽区域燃爆隐患。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放送福利了啊，马上就要到七夕情人节了，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由大牌美妆也有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准情侣准备这个惊喜，还是说给自己添置好物啊，在这个地方呢都可以轻松挑选，手机啊刷刷屏就可以看得见了。七夕专属优惠乘以拉满，全场下单满700，其实七元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那么这个活力活动呢，是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还有一些超值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呢，从周一，也就是8月10号开始啊，每到整半点有8.9点、12点半、2点、16点半，然后18点和19点，就这些整半点的时候呢，有大牌美妆通通低至7.7元起。比如说像迪奥香水7块7，海蓝之谜精粹水17块7，还有香奈儿洁面27
平，官方旗舰店叫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到时候只需要399元，是不是已经很优惠了？但是别着急啊，因为咱们七夕的活动呢，下单还可以再享受7.7折的优惠。这样子的话，打完7.7折，399只需要307.23元。您没听错啊，307.23元。这还没有完，如果说你再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搭配在一起满777元，可以减77，就可以再减77块钱。所以您可以啊，这个购物车里面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以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那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您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啊，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呢，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您可以联系908，就是乐购908的商城客服，然后客服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处理。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啊，8月10号起有更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的秒杀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下个礼拜一8月10号每个整半点这样子的秒杀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把手机定一个闹铃吧。

0: 均轻松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福利活动，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如果您参赛的话呢，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也统一升级，房里也挂网工艺，媒体啊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哦，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 0551655603。

0: 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高温警报以及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继续来关注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继续来了解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3-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908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

0: 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水利厅昨天发布通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省水利厅决定自昨天18时起，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等10个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临时正式生效，持续至9月7号。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欢迎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利宁高速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又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

0: 特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303 055-165-6303。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高温警报以及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摄氏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0: 曼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自己来准备惊喜，还是说给情侣来添置好物哈，这里都可以轻松的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买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那么在8月10号开始呢，还会有这种整点半点的秒杀活动，时间呢有早晨的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还有18点和19点。到了这个整点呢，会有这种7块7的迪奥香水，然后呢还有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7块7，和香奈儿的这个洁面是27块7，以及赫莲娜晚霜77，这样的一些优惠的秒杀活动啊，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下周一呢准时来抢。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乐购专区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正装量，一支多效，它是那种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是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各种季节来使用。精华它作为一个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能够轻松的渗透肌肤的深层，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精华卖的都很贵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样的一瓶呢，在官网当中呢要上千元，今天乐购908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到手只需要399。另外呢，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折后呢只需要307.23元。当然这还没有完啊，如果说你还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全场满777可以再减77块钱，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来下单，这样就可以享受双重福利叠加了，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您可以进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来下单购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的话，别着急，您可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客服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帮你处理。再一次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啊，8月10号起呢更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的活动，如果不想错过秒杀福利，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锁定乐购908商城。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非常划算哦，抓紧时间赶紧打起闹铃啊，到点来进行实时的抢购吧。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

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新。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凄凉以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列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要到8月28号结束。那么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累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高温警报以及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

0: 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鼠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

0: 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起，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

0: 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0: 王。
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一。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里，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理部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伴随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国际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和深入，对涉外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晚起出海跨境投资与争议解决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合肥法务区举行，法律专家、金融行业代表、省内出海企业代表、涉外律师200多人齐聚一堂，为晚起出海提供专业指导。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足协今天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道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黄英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刷新路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要到8月28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各位车主，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啦，那务必啊，要请您相信啊，这个参与是必定有奖呢。那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9636。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好，这一时段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继续开启，欢迎大家在直播室当中和娟娟一起共度你的周末美好时光。那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从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8点30分，在这期间呢，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信息，您在路上发现了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那想要了解哪一路段的路况通行，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哦。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安徽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同行。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4: 好，下午的5:24，交通90.8，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告诉娟娟说啊，908908，现在这会儿啊，南一环不太好走。南一环呢，是从这个马鞍山路开始，一直到德胜门桥啊，那么是从东向西方向呢，一路是走走停停，不太好走。另外呢，南一环西向东方向，在安徽医科大学这个位置，现在呢也是车比较多。还有就是京寨路高架桥的科大这一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啊。那么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啊，从这个黄山路啊，应该是从这个黄山路刚刚过去一点，然后一直到这个南一环路这个位置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虽然说还没有到这个晚高峰比较明显呈现的时间段啊，但是部分路段的话呢，现在已经流量比较大了。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比较着急的出行计划，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预算。另外呢，好在今天是周末啊，集中出行的时段呢不会特别的明显，但是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依然要打起12万分的小心，因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地。现在啊，虽然说还没有到晚间的娱乐高峰时段，但是安徽广播电视台我们交通90.8直播室的窗外啊，天鹅湖沙滩上已经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小朋友了啊，大朋友，大家都在开心的享受着难得的周末好时光。这样的好时间需要好好珍惜哦。交通90.8，一路陪您同行。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星期六下午的5:31，交通90.8为大家带来的是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中心，今天呢在下午4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4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6.9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那么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南部今天夜里起风力加强，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并且呢有分散性雷雨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
2: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3: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他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4: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5: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3: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908908，合肥的桐城路从南一环到芜湖路这一段呢，车比较多，提醒后面其他的朋友注意哦。啊，这是合肥的桐城路从南一环到芜湖路这一段车比较多。其实这一时段呢，已经到了周末，大家晚上出行比较密集的这个时间段了，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留意一下哟。好，谢谢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提示，交通90.8继续陪您一路同行。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女士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聊些什么呢？聊孩子，聊爱人，还会聊买买买。最近一段时间的买买买最热门的，应当是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了吧，是不是啊？好，这样的一个乐购

0: 908七夕专场，其实哎呀，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开心的，除了有海量好物全新上线，还有什么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还有就是折扣啊、福利啊，真的是拉满了，对不对？无论是女生们彼此之间给自己买买买，给孩子买买买，给爱人买买买，给好闺蜜买买买，都可以轻松挑选得到，而且是在七夕福利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全场下单满777减77立减，好朋友们之间一边喝咖啡一边挑挑选选，满777就可以立减77，更何况还有7.7折直降特惠。活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21号，所以这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然后从下周开始，我们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像8点、9点、12点、30、2点、4点、30以及6点还有7点钟都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7.7元起秒杀哦！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哇，太划算了，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所以呢，要定好闹钟哦，10号开始啊，下周一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所以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啊，快乐购的两个字，买到好东西又有这么实惠的价格，自然快乐啊，乐购908，快乐购物，然后908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啦。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哎，就可以参与喽。好了，说到七夕福利，不可能只有在周一嘛，平时要给大家啊、哦，七夕福利今天继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呢是作为高浓度小分子的营养物质，能够很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到皮肤的深层。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道理啊。日常呢一瓶这个娇韵诗的双萃啊，100毫升，官旗呢是上千元。但是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100毫升，注意要是第八代啊，到手呢只需要399啊。但是还要注意一点，您再算一个折扣啊，七夕活动期间下单77折，那39977折，折后到手307.23，是不是很划算啊？啊，当然了。307.23，和你的好朋友一起拼个单，凑个单，全场满77再减77，哦，全场满777啊，直接想着这个减要77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全场满777再减77，和好朋友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立刻马上就可以凑个单了？是不是？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就可以下单再减77，这是123层福利啊。双重福利，三层福利，福利是直接的给大家拉满了啊。大家在说，哎，这个产品怎么样？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赶快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吧。直接在手机当中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跨境海淘商品呢，它不能和其他的商品一起去凑单啊。如果这个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哎，直接联系一下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客服，我们客服呢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他会给你支招怎么样凑，哎，好了，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8月10号下周一开始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的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30、2点、4点、30，还有6点以及7点钟。如果您不想错过秒杀福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锁定一下乐购908商城啊，直接在手机上找到微信，然后搜索乐购小程序啊，这个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啦。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啊，官方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直接可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无论是买给你爱的他，还是为自己、为孩子、为你的好朋友买，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当中找到像美妆啊，对不对？护肤啊、鞋子、衣服、包包、美食啊、生活用品、汽车用品、露营用品等等等等，数千件产品啊，都等着你。现在这个价格这么实惠，还有三重福利，是不是更得心动加行动啦？
1: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2: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3: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最近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引发关注，一位00后员工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多岁的老邓一股老人味，老板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那么对于这一案件，来听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0: 类型，如老邓文学、老邓电影等等。这么看啊，至少这个词汇它不是褒义的，而现实中是否含有贬义以及对别人的贬损程度，还要结合当时的语境以及上下文来判断。我想啊，这就是这个案件中法官第一步需要做的工作。首先，与老邓一词啊同时出现在小刘朋友圈里的是一股老人味儿，企图乘机占他的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还有一句更狠的，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我们可以把这些词汇啊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律上称之为侮辱性语言；另一类是捏造事实的，法律上称之为诽谤性语言。所以啊，当把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对他人人格进行贬损的意味啊就非常明显了。其次，看一下发布场合。小刘辩称啊只在朋友圈发布，而自己的朋友圈呢设定了三天可见。这里啊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朋友圈属于公开场合吗？我认为是属于的。我们分辨公开与非公开，其实啊并不是根据朋友圈人数的多少来进行辨别。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啊，它的传播范围还真不是由第一手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来决定的。二次传播乃至多次传播造成的传播范围的扩大，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啊，朋友圈并非是一个封闭空间。至于说朋友圈人数的多少以及设置了几天可见，这些啊只能说明主观恶意的程度不同而已。最终法院以调解的方式间啊，应该说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妥当的。毕竟当事者小刘他的主观恶性啊并没有那么严重，而如果啊对方接受以这个方式解决的话，那么双方的伤害后果都可以降到最小。这恰恰是契合了我们民法典确立的人性化解决民事纠纷的立法精神。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这个时候开车的朋友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那提醒大家了解到的是蚌河高速，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吴山站出口匝道正在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是无法通行的，预计要到8月12号才能结束，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吴山站出口现在无法正常通，吴山站出口现在无法正常通，吴山站出口现在无法正常通行。

0: 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持续高温加速油漆稀释剂挥发，地沟、管沟、密闭箱体内部容易集聚可燃气体，肉眼难以察觉。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实施动火作业不能仅清理表面可燃物，要对管道、沟槽、密闭容器预先进行吹扫通风检测，园区交叉动火作业做好物理隔离，防止火星漂移扩散。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受限空间内部动火，规避隐蔽区域燃爆隐患。
7: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合肥的南肥河路啊，南肥河路转上郎溪路这一段现在不太好走。他说好像车比较多，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呀？好，各位正在这一路段通行的车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请让副驾或者是后排的朋友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提供一下线索，好不好？现在的合肥南肥河路转上郎溪路这一段哈，为什么不太好走呢？是不是前方有事故的发生？好，谢谢各位有爱的信息反馈非常及时的交通90.8的好伙伴啊。微信平台上陈思说，哎，今天不是周末吗？娟娟老师怎么在线？只要你有需要啊，交通90.8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线，好，为大家服务，和大家一路同行哈。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8: 1681年，渡渡鸟灭绝。
9: 1844年，大海雀灭绝。
10: 1875年，南极狼灭绝。
8: 1883年，斑驴灭绝。
9: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10: 1936年，袋狼灭绝。
8: 1937年，巴黎虎灭绝。
9: 1980年，爪哇虎灭绝。
10: 1989年，金蟾蜍灭绝。
8: 2006年，白鳍豚灭绝。
9: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10: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8: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9: 东部美洲狮灭绝。
10: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8: 小头鼠海豚灭绝。
10: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8: 灭绝
9: 灭绝
10: 灭绝
9: 灭绝
10: 灭绝
9: 灭绝
8: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11: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7: 哎呀，天儿可真热。

0: 哎呀，很多朋友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夏天不仅仅天特别的热，做什么事儿都挺麻烦的啊。比方说，这装修，特麻烦吧？哎呀，你说这装修这个事儿不仅仅是麻烦哈，还得花不老少的钱呢。什么买家电、买软装，花销可大了，是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呢，我们的好伙伴啊，匠人智装刚好给您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哎，我告诉你啊，具体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福利，我们跟大家来免费的梳理一下。福利都是免费送的啊。首先，全房空调送，您有几间卧室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送，浙派集成灶送。全屋灯饰窗帘全送啊，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哎，都是免费升级成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的哦，是不是很划算？等于是这个装修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都直接配齐了，划算吧？实打实的帮咱业主省下了几万块的软装预算，所以在安徽，整个安徽都可以啊。有需求、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智装门店去了解一下。您还可以打电话0551-6556-0303，6551-6303来提前预约哟。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好，告诉咱们车友们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咱们安徽交通广播服务小程序啊，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一下，0551-96369，0551-96369，哎，告诉大家啊，就是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是安徽 ETC 服务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个官方 APP， 您都可以找到安徽 ETC 哟。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8月17啊，就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了啊，对吧？那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浪漫的日子，你是不是期待着什么，或者准备了什么呢？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现在已经开启啊，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有爱的人之间的这种惊喜，还是犒劳一下自己呀，给老公孩子买点衣服呀，啊，对吧，都是可以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轻松挑选到的。七夕专属的诚意呢，比方说下单满777直接减77，还有77折的直降特惠活动专区，活动即日起开始到8月21号，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就开始了，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7.7元起，像是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哇，太划算了！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所以一定要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啊！现在各位就可以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就是快乐购物的两个字啊，乐购908呢就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提前关注，提前锁定哈，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小按钮乐购908就可以参与啦。好，今天呢周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七夕福利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一支多效啊！它设置的是黄金双泵头，哎，精华水油比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精华呢，我们都知道，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它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的深层，所以精华好像都很贵。再加上它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哈，日常的一瓶观其呢是要上千元，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直接给到大家的是399啊，注意这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肽，到手只需要399，哎不对，还有一个77折吗，是不是折后只需要307.23元，307块300刚出头，你就可以拿到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哎第八袋啊，多划算。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好朋友凑个单，全场满777再减77，加入购物车，满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了啊！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赶快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商城来购买吧！啊，直接在微信上打开小程序啊，搜一下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要跟各位要说一下，跨境海淘商品的话呢，它是不能够跟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凑单的，所以付款的时候如果发现哎怎么没有满减，不着急啊，直接联系一下我们的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你来想办法哦。好，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8月10号开始，下周一啊，有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如果你不想错过秒杀福利，可以拿起手机来锁定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乐购908商城哦。找到我们很简单啊，微信直接打开，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订入，进入之后在最下面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直接点击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乐购908除了有美妆啊，有护肤美妆啊，还有衣服呀、鞋子呀、包包啊，大人的可以买得到，小朋友的也可以买得到，还有美食啊、茶呀、酒呀等等等等啊，数千件商品等着大家来选购，趁着现在七夕节这多重福利叠加，划算呐，赶快下单抢一波。
1: 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2: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3: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0: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2: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1: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2: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3: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4: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5: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在行动。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周六傍晚的6:31，交通90.8，继续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台风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那现在中心呢，在今天下午4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南偏东偏南方向，大约4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受到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的南部今天夜里起风力加强，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并且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信息呢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合肥现在依然是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这么热，很多的朋友就想啊，我就想待在空调房间里，什么 WiFi 呀、洗刮呀，啊，但是呢，有些事儿又必须得做哈，比如说装修。这么热的天儿，你说装修，哎呀，可辛苦了，对不对？但是呢，不光是辛苦，还得考虑到你这买家电呐、啊、软装啊，这一波消费也是不少的，对不对？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那不是得找匠人制装吗？对，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好伙伴匠人制装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难题。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这个活动呢，8月份就已经限时开启了啊，福利，哎呀，让人特别的满意呀、啊。首先呢是全房空调，卧室有几个房间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了，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免费安排，还有瓷砖卫浴木门等主材辅材免费升限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哟。这等于是硬装搞定了之后，家里的家装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的帮咱业主省下好几万啊装修的这个软装的预算。所以整个安徽，全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去了解一下。您可以提前预约0551-6556-0303 6556-0303。到匠人制装的门店去的话呢，不仅仅可以知道哎匠人制装是怎么工作的，还可以好好来学习一下装修知识，哎，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有哪些工序啊，哪些工艺呀、啊，啊，咱们都可以了解到，这样你才可以做到装修的时候心中有数啊，对不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交通90.8再向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来报告路况啊。这会儿包河大道包河万象汇附近，哎，车多不太好走，各位行驶在其中的朋友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另外呢，金寨路高架桥啊，金寨路高架桥从这科大东区开始一直堵啊堵啊堵，堵到了南一环，各位一定要留意啊。南一环上呢，现在呢是由西向东方向，安徽医科大学这个路段呢还是持续拥堵。同样还在忙着的呢，还有合作化路高架桥。合作化路高架桥的南向北方向，从科大西区开始，一直排队到五里墩立交桥啊，一直排队。后方的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心急啊，要稳步通过。另外呢，在合肥的这个三角线桥东向西方向，也就是一环路啊，一环路的这个位置，咱们也不太好走啊，请大家通过这一段的时候把速度放慢下来啊，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留意啊。 北二环，北二环杏林北区大富绿洲这些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现在也不太好走，车也比较多，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了。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萧城路啊，萧城路的话呢，现在在萧城路的北二环和扶疏路中间啊，南向北方向车也挺多的，这一段估计啊是生活区，然后再加上还会有一些啊美食聚集，居民出入会比较多，所以这一段的通行呢，哎，好像也是受到了影响啊。我估计这一段大概在商业区周边啊，这个饭店周边的路都不太好走，各位要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好，交通90.8一路陪伴着各位，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大家来听听好音乐。1, 2, 3, 4

0: 我想什么
1: 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2: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3: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我想什么
1: 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2: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3: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晚上7: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精彩上演。国铁上海局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到11号的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到12号的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的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为做好防台风防范应对准备工作，今天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发出指挥部

0: 交通广播，由黄英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来了解到的是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您好，殷玉婉。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讯息。义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衢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告诉各位开车的朋友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有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0551963690。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鲜出炉的路况啊。我们有一位热心的朋友给娟娟发来了路况提醒，后方的朋友注意啊，听一听这是在哪儿呢？
4: 娟娟老师，四里河路与北安环路交叉口，南往北的方向，大概过了北安环3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事故，现在这个地方堵得很。
0: 哎呀，你看，就发生事故了之后，不仅自个儿走不了了，后方的人也走不了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开车一定要注意啊，路面上的情况咱观察清楚，宁愿慢一点，咱也要保证自个儿的安全，是不是？好，谢谢热心听友给咱908的听友啊做的一个提醒，也希望后方的朋友咱们一路顺利，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就是最难为的人。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 最后的尾单，赶紧
2: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 怎么是三无产品？
3: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4: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夜幕已经降临了，交通90.8还在陪伴您一路同行哦。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半点的天气预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的4点钟，位于浙江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45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南部今天夜里起风力加强，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1级，并且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降到了32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适合夏日晚间来一个和亲人和朋友之间的散步哦，悠闲的享受周末时光。当然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正躺在空调房间里啊，或者是有 WiFi 又有西瓜的陪伴，那这个时候再轻松惬意也不过了。来考虑一下你的七夕节到底怎么过，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七夕甜蜜福利已经开启了，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购齐。所以这个七夕想要给你的他来准备礼物吗？想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吗？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找到你心仪的好物。同时呢，我们既然是福利嘛，双重福利都给到你啊。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呢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找到乐购908，对，就能够发现我们了。七夕节的专属优惠，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有人说，哎呀，777啊，没关系啊，找你的好朋友来拼个单，凑个单，没有问题啊。那另外呢，我们从即日起到8月21号，福利一直在线啊。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7.7元起，像什么7块7毛钱的迪奥香水啊，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块7的香奈儿洁面啊，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就是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所以呢，建议哦，定一下闹钟，下周一就可以准时来抢了，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哦。好，现在在你的手机微信里头直接搜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直接进入了。七夕福利哦，我们已经开启有几天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能够有效的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啊， 2:1， 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呢，它作为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到肌肤的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啊！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那上千元，但是我们乐购908商城，它不是有七夕特惠吗？好，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到手只需要399。哎，别忘了啊，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就是77折，399×0.77，到手只需要307.23元，可划算了，是不是？好，折扣之后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立减77的这个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777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是给你拉满了。产品呢，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啊！这个时候赶快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下单来购买了。不过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跨境海淘商品它是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凑单的。如果您付款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怎么没有满减啊？777减77，很划算的。哎，别着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联系一下乐购908的商城客服，客服呢会第一时间的帮您处理的哟。嗯，别着急啊。好，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8月10号下周一开始就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的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啊。如果你不想错过秒杀福利，哎，现在拿起手机定个闹铃啊，还有可以来在手机微信当中找到小程序乐购908提前锁定。好啦，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锁定我们乐购908，或者是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您可以直接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的商城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商城不仅有美妆、衣服、鞋子、包包，好吃的好玩的啊，适合大朋友的，男生的、女生的，还有适合小朋友的，都有数千件商品等着你哟。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接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收看节目。欢迎大家与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作为安徽省重点打造的群众性精品音乐 IP， 年轮演唱会已在全省多座城市留下歌声与回响。今晚他来到寒山县，遇见寒山年轮印下，在玉龙体育广场上，属于75、85、95后的岁月金曲正在唱响。从快乐老家到大城小爱，那些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旋律，在包禅山的晚风中重新响起，前奏一响，青春归来。那么此刻，寒山县的玉龙体育公园已经化作歌声海洋，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唱员正在唱响时代金曲，台上的旋律与台下的合唱连成一片。让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一起聆听这光阴的故事。

0: 的是太棒了。
1: 哎呀，你知道吗？我感觉做了一场运动一样，但是真的很嗨，真的很爽啊！所以也是感受了大家的热情了。是的，年轮演唱会就该这样玩。
0: 好了，大家此时此刻要保持住你们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将会正式的请出我们的年轮领唱员。
1: 怎么约定好的？
0: 三个条件哦。
1: 对呀、啊。
0: 第一个条件是尖叫声。第二个条件是荧光灯。第三个条件就是大声唱。
1: 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有请出咱们领唱员。那有请大学生李新元、质检员贾倩。
2: 大家晚上好。
1: 哎，有请。
2: 大家晚上好。
1: 好，声乐工作室主理人汪婉静。
3: 大家晚上好。
1: 好，有请他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
1: 好
0: 热电工人马丽，铁路职工刘明浩。
1: Hello， 海生朋友你们好吗？
0: 带着我们一起唱《大城小爱》，尖叫声。

0: 们小爱，很开心啊！今天我们在寒山这个有爱的城市。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汽车金融专员胡斌。
1: 大家好，我是胡斌。
0: 无感医生。
2: 大家好，寒山的朋友们。

想要更多的快乐吗？要不要一起快乐崇拜？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领教员。当然了，我们让这份快乐继续升级。相信啊，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有一首属于自己内心的动画片的旋律。有请声乐工作室主理人汪婉静。
1: 大家晚上好。
0: 特教老师惠子。
2: Hello， 海上的朋友晚上好。
0: 好，此刻我们就一起穿越回小时候，进行年轮同行。

0: 掌声，太棒了，
1: 送给每一位现场的你们。
0: 今天的牛泪演唱会真的好幸福啊，你看不仅遇见了青春，还遇到了童年，同时呢还有幸福拍手歌。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不要跟寒山的朋友玩一玩呢？
1: 刚刚呢我们几首动画片的主题曲是我们穿越回了小时候，此时此刻在寒山，让我们继续玩穿越。不过今天有一些特别，因为是在寒山，
0: 对，
1: 我们用幸福拍手歌的曲调，但是把词改一下，
0: 改一下，改
1: 如果喜欢寒山你就拍拍手，如果喜欢寒山你就拍拍手。哎，
0: 好，
1: 再做一个升级，喜欢年轮演唱会就大声喊
0: 年轮，
1: 试一下，喜欢年轮演唱会就大声喊
0: 年轮。哎，好棒，
1: 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加上乐队和和声团的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玩。

0: 蹒跚了，
1: 小时候都是无忧无虑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质检员佳倩。
0: Hello 大家，我又回来了。 Hello
1: 记者刘涵苑。
2: Hello 大家好，
1: 要带着我们一起唱日不落，
2: 继续嗨起来。

0: 位非常可爱的领唱员日不落。
1: 哎呀，刚刚看到尤其是前排的朋友特别耐力的在挥舞荧光棒，对不对？
0: 你们好棒，
1: 你们太棒了。
0: 但是后面呢，
1: 后面的朋友呢，双手借给我们。
0: 对对，就该这样，
1: 不要偷懒哦。还有看台那边的朋友也可以看到你们哦，试一下。
0: 我告诉你，就这样挥一下，就这样挥一下，你知道吗？明天早上你们会瘦两斤。
1: 你看刚刚我们一口气唱了很多很多我们的年轮金曲，此时此刻想
2: 到这里呢，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还将继续，欢迎您继续通过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着大雪，手挽手去

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啊，那浪漫的七夕呢马上也要到来了，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那大牌好装像潮流服饰啊这样的一些您都可以在手机里面找到小程序啊，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来找到我们，可以给自己送礼物犒劳一下自己嘛，也可以送给你爱的他，还可以给你家的小朋友买一买礼物哦，都可以，七夕专属优惠现在诚意满满，全场下单满777直接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哦。另外提醒大家，周一开始8月10号开始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早上的8点、9点还有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都是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呀、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呀、27.7元的香奈儿洁面呀，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但是数量有限，秒完即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手机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哦。浪漫七夕，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啦。特别划算哈。七夕的福利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泰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呢，它是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到肌肤的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啊。日常呢，一瓶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代啊，官方旗舰店上1000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啊，这样的一瓶娇韵诗双萃精华呢，100毫升第8代到手只需要399元。忘了啊，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就可以77折，那么这样算来到手只要307.23元。如果你可以再凑凑单，邀请你的小姐妹、闺蜜、同事一起来凑单，全场满777再减77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加入购物车一下子就可以多重福利叠加了。产品呢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赶快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在这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跨境海淘商品呢是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一起凑单的。如果付款的时候，您发现哎，这个满减怎么没有生效啊，别着急啊，直接联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客服，让他来帮您想办法啊。好嘞，那再次强调一下，8月10号开始呢就有低至7.7元的大牌美妆秒杀活动，每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7点。那如果您不想错过秒杀福利，现在就拿起手机锁定乐购908商城，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您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不只是有美妆，我们还有衣服、鞋子、美食啊、茶酒、车上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等等，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在乐购908当中

0: 中找到你喜欢的、你需要的，还有优惠折扣和满减福利的哟。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Yeah！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九零八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光临。
10: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9: 哎，这 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1: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8: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

0: 线，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四分之一。

0: 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Yeah。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

0: 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当中，徐蚌会战进行到了尾声，而国共双方的部队也搅在了一起，胜利即将到来。
1: 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虽然并非战斗人员，赵刚却临危受命，深入敌后，准备接应国民党部队进行起义。
2: 华野总部目前

0: 李云龙带领一支突击小队杀入了赵庄，楚云飞身边也只剩下一个警卫排。这两位从抗日战争时期就相识相知的汉子，却即将展开最后的厮杀。究竟谁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胜利与否，真的是这两位铮铮铁汉所关心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1集《军魂之歌》。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1: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2: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

0: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十一天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1: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
2: 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请便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3: 太总，
2: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3: 师长。
4: 抓了个小偷，你写命吧。
3: 小明，蒋为民，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4: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3: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4: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3: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4: 这我不太清楚。
3: 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4: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2: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5: 快走！
2: 楚云飞和他的警卫排。 占据了一座残破房屋的屋顶，而迎面而来的，正是李云龙的突击小队。李云龙的突击小队虽然一身国民党军装，可楚云飞没有放松警惕，双方相隔三四十米，喊起话来：“
6: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7: 我们是八九师的。”
2: 你们怎么不听劝？我退回来了。我当右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7: 先打那个传黄泥子大衣的。
2: 一来二去，双方都已经明白对方的真实身份了。李云龙和楚云飞。 这两位惺惺相惜的铁血男儿，即将在这里做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话别。
6: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7: 云龙兄，云飞在此。
2: 李云龙打出的子弹击穿了楚云飞胸膛，而李云龙也被楚云飞的榴弹炸得血肉模糊。 两个人缓缓地倒下，在这大时代的洪流中，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本来可以成为好兄弟的英雄男儿，最终选择了军人的尊严，而射出的子弹，则是他们相互最庄重的致敬。
3: 血肉模糊的李云龙被战士们送到了战地医院，警卫员段鹏发了疯似的抓住医院的医生，逼着他们一定要拯救自己师长的性命。
8: 你给我承认！
3: 抓紧时间给我师长做手术！
8: 来了，不行，放我去崩死你！
3: 承认！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师长？
8: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
8: 请武医生主刀。
3: 快快快！谢院长，快！快点！快点！医生，快点！快点！求求你，今晚是个新生准备时刻大赛。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干什么？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武田医生是反战同盟的，在延续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 让开，田宇啊，快，把老伤也抬进去。
9: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
2: 刚刚顺利完成了接应起义部队的任务，赵刚正准备回到纵队总部休息。

0: 然而一个噩耗却即将传来。
1: 这次多亏你。
2: 哪里哪里，
1: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
2: 不可。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1: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3: 是。
2: 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
4: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和潘金希林送过去。
1: 先送赵主任。
4: 不行啊，那边的李师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1: 哪个李师长？
4: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3: 谁？
0: 抢救李云龙的手术正紧张地进行着，手术的时间已经超过一般手术好几倍了。负责清理伤口的小护士田雨一边擦拭着李云龙脸上的鲜血，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师长的面容。这个人脸上的每一处棱角都显得那么刚毅，仿佛完全不在乎这些致命的伤口。田雨看着看着，心中不知不觉替李云龙感到心痛。
1: 认真看一下。
0: 站在院子里焦急等待着警卫员段鹏，如同发了疯一般，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打着转。看见田雨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整个警卫排立刻围了上去。
5: 血浆用完了，你们谁是O型血的？快跟我过来。
6: 不是抽我的吧？
7: 抽我的，
6: 不是抽我的。
7: 不是，
6: 不
7: 是。
5: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6: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5: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A型血。
6: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5: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8: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
5: 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鲜血从田雨的身体里慢慢的抽出，又慢慢的注入李云龙的身体。望着李云龙渐渐红润的面色，田雨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直到傍晚，手术才结束。医生们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段鹏赶紧走上前去询问李云龙的状况。
3: 院长，怎么样了？
9: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

0: 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吧。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1: 哎，住手！你干什么？报告！干什么？是啊，混蛋！报告！
0: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站着撒野的啊？
1: 还掏枪？ 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媳妇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病给我滚！
2: 被刚刚赶到的赵刚一顿臭骂，段鹏这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1: 带着你的病给我滚！
2: 可他实在是救人心切。
1: 段鹏突然冲着小护士田雨跪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3: 哎，你这是？
1: 不是，
2: 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
0: 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2: 在另一边，国民党的后方医院里。 脸色惨白的楚云飞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一旁的护士小姐正在小心翼翼地换药。忽然，她听见伤员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护士急忙将耳朵凑了上去，仔细听着伤员想说什么话。
3: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4: 喂，谁是82九师处师长的部下？我们都是82九师的。处师长怎么样了？
3: 处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4: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 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5: 李云龙还活着。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还挺惨重的。
2: 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听到李云龙还活着的消息，楚云飞仿佛突然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只言片语。小护士们赶紧把这些军官赶出了病房。夜晚静悄悄的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小护士田雨。
6: 正躺在床上看书，另一位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也下了班，田雨便随口问起了李云龙的情况。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7: 哎，那个师长怎么样了？
6: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 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呜呜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得慌。哎，我不跟你说了啊。
2: 去睡，好，去吧。那位护士说完，躺下就睡着了。可田雨却毫无睡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李云龙这位首长格外关心。田雨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去病房探望一下李云龙。 他蹑手蹑脚地来到病房，却发现一个大男人正守在李云龙的病床前。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老朋友。

0: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 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 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 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
1: 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 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 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0: 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李云龙和楚云飞都坚强地活了下来，但也双双离开了战场。在他们心中，对方究竟是仇人还是朋友呢？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4: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4: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八十九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
2: 负责照顾李云龙的护士田雨，是部队里远近闻名的美丽姑娘。可田雨却对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毫不动心。难道田雨已经心有所属？
5: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6: 当然。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2: 赵刚给医院里养伤的李云龙送来了好酒，李云龙却不敢偷喝半口，这是为什么呢？李云龙负伤退出战斗，难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0: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11: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上一集我们说到，国共双方在徐蚌战场汇集超过百万兵力，要一决胜负。而解放军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89师师长楚云飞，也迎来了两人的最终决战。

0: 云龙兄，云飞在此！面对强大的对手，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对方亮剑。为了军人的荣誉而以死相争，两个人最终两败俱伤，性命垂危。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
0: 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在时代变化更替面前，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本来相互仰慕、惺惺相惜的处理二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这两个人究竟能否活下来呢？ 而李楚二人的友谊难道由此断送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2集《爱恨情仇》。
2: 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우리.
1: 在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病房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果篮，几位情报官正在向身体刚刚恢复的楚云飞汇报着情况。
2: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玲珑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4: 啊。哎，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10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般精准，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

0: 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1: 这事儿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
2: 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100土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 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呐，12万大军顷刻间。 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党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
1: 兵锋之志，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石总，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
0: 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
1: 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莫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
3: 何来之战功啊！总裁向来宽厚待人，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
4: 对得起总裁了，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5: 李云龙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4: 看到李云龙睁开了眼，田宇急切地问了起来：“
5: 首长。”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6: 小田，
5: 啊，
6: 楼主任让您去趟办公室，
5: 现在吗？
6: 对呀，
5: 什么事儿啊？
6: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5: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6: 行，没问题，
5: 谢谢啊。
6: 田宇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罗主任一张口，田宇就。

0: 知道又是有人要提亲，田雨心里非常的反感。
1: 罗主任，
2: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2: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2: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2: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2: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2: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 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3: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2: 哎，小田。
0: 田宇不等罗主任把话说

0: 老刘，
1: 赵主任，哎呀呀，快来坐。
0: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坐。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 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崴锅配个翘骨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笑>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仗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又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2: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啊。
0: 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简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哎呀，
1: 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3: 何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哎，
2: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 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都无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花风。哎，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 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笑>

0: 李云龙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平时脾气倔得像驴似的他，竟然对小护士田雨言听计从，这是为什么？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疼不疼啊？不疼吧？哦，马上就好啊。
0: 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做梦都想当首长夫人，可田雨却偏偏不稀罕，这又是为了什么？
1: 田雨啊，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2: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李云龙对田雨的照顾心存感激，也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所倾心。整个医院只有田雨还蒙在鼓里，李云龙这个大老粗难道真能闯入这位美丽少女的心房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可是李云龙还是碰到了对手。而对其他首长对田雨的追求，李云龙难道会忍气吞声吗？而这两位不论是年龄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差异的人，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0: 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喜欢跳蹦极，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在飞。
2: 我以后想当飞行员，飞起来和蓝天拥抱。
3: 我喜欢百米冲刺的一瞬间，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4: 我是一名驾驶员，有一次啊，我也飞了起来，从座位上直接飞到了医院，几个月之后才出来。我不喜欢这种飞的感觉。
5: 开车切记安全带，别让自己插上一双不安全的翅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

0: 权威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

0: 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三。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logo 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上的7点钟，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卢奥玉，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不要沉默不语。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多数群众只关注燃气软管老

0: 化，容易忽视阀门密封圈、灶具接口、波纹管松动等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燃气用户除定期更换软管，还要经常检查接头位置有无松动、老化，不要私自拆卸燃气阀门配件。日常可用肥皂水检漏，严禁明火查漏。餐饮商户每日收工全面检查供气点位，及时处置微小泄漏，避免高温环境下燃气持续积聚。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购齐。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的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优惠。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容错过。8月10号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活动。像7.7块钱的迪奥香水，17.7块钱的海蓝之水精粹，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0.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参与活动。夏日的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牌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要尝试一下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的快，这个就是闭眼入的时机。毕竟它的肌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可以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会立马回血。日常呢，150毫升的精粹水的官方旗舰店要上千元。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不止如此，七夕活动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还没有完，折扣完呢，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可以拉满，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抓紧时间来抢购。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可以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呢就可以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我想要一个，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跨境海淘商品呢，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哎，别着急，直接联系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处理。最后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也是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公署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38公里。至41公里加700米的路段，两侧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线的车辆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施工预计推迟到今年的8月28号结束。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多数群众只关注燃气软管老化，容易忽视阀门密封圈、灶具接口、波纹管松动等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燃气用户除定期更换软管，还要经常检查接头位置有无松动、老化，不要私自拆卸燃气阀门配件，日常可用肥皂水检漏，严禁明火查漏。餐饮商户每日收工全面检查供气点位，及时处置微小泄漏，避免高温环境下燃气持续积聚。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